给当我那抱你抱抱吧，抱抱吧，抱抱吧，好走可那姑娘们，二妈二傻大了，抱抱我你干我，爸妈别哈给没咋咋为难我。好走过地的马子莫走不好走。

哎哎哎哎呦喂那啊啊啊喂啊啊呦哈那呦哈那哇哈呦哈喂啊哎哎哎哎呦喂那啊啊啊喂啊啊哎哎哎哎呀啊啊哎哎哎呀啊啊喂啊嘿那呀啊呀哈喂那耶吼。